0: 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用粮了，我们都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

0: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

0: 生，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 3.23 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截至2025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 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4: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3: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5: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3: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6: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7: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八一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9: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8: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10: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11: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12: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11: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3: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4: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5: 我们在国民

0: 举子参详婚稿，即使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辺辽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2: 昨晚东北超第六轮，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3: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超，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2: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2: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5: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2: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6: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2: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4: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2: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7: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8: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东宇报道。
9: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10: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9: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闯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11: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9: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 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12: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4: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13: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15: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1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15: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1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营。
8: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17: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18: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17: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18: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17: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18: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 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19: 在链组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18: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19: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全国工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工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工销集市。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8: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1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8: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8: 欧盟一号宣布，将于本月四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灭火工作，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消防行动。
8: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7月30号在布洛阿特峰附近遭遇雪崩后失联。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表示，事件发生后，使馆已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方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其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展。
1: 据秘鲁媒体一号报道，一架小型飞机当天在秘鲁南部坠毁，机上13人遇难，包括11名游客和2名机组人员。根据初步消息，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
2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1: 蓝色。
22: 航天蓝。
23: 海军蓝。
24: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1: 白色。
24: 天使白。
20: 科研白。
2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1: 绿色。
23: 军旅绿。
24: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1: 橙色。
23: 消防橙。
24: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25: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位队长，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

前面，自贡水行经手这个方向，所有。

Exactly.

问题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那太阳晒起来，我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坐了这个梦。后来。

我们把他们给他。

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0: 水，
1: 一张餐桌传承优良品德，
0: 品尝舌尖上的美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1: 珍惜粮食，践行光盘，
0: 厉行节约，为城市减负，为生活添彩。
2: 我叫余华，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先连起来耿耿余华呀。
3: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著名的男高音吹唱家吴彦祖。出生于山东淄博一个医生世家，医生的工作是用医术医治病患，他专心就是歌手，关心人们心灵的感染。提到这里，就让我们来欣赏吴彦祖为电影《丁香上的来客》演唱的插曲《朝阳之歌》。

觉来说，走上行医之路似乎是件不容置疑的事情。出事毕业后，他顺利考上当时相当小落的一所医学院。拿到通知书后，看到大明湖畔前方，无意中在电线杆上看到了中央医学院的招生简章。于是点燃了他

的是，就是在常常性的工作中午饭的时候，我就心脏病时，凭借这种孜孜不倦的努力，他很快就通过了钢琴和演唱的关。来听一首新加坡的歌曲。

当年他被接待的武汉歌舞剧院，一眼就一夕就死三千米。在这三千年的时间里，他跑遍了湖北省大大小小72个县市，在最稀少的生活民间体验生活，吸取湖北各地文化精华。他在演唱并传唱至今的许多歌曲，都带有浓郁的湖北地域文化特色，像《金江上台》《快进大别山》，都是出自湖北的那段经历。

一首动听的电影歌曲，这是一部电影的符号。纵使岁月流逝，纵使人们对电影的记忆已经满是划痕，当只要这些熟悉的旋律响起，所有的细节都将被一一唤醒。接下来我们要欣赏的是吴彦祖演唱的电影插曲《想看》。

人唱的歌曲中，很多都充满了民族风情。这些歌曲中蕴含着或温暖或热烈的质朴情感。听吴彦祖演唱之后，都会给人留下清澈高亢的感觉。接下来要为您送上这首《在那年》。

不亲，我不高兴，幸好有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说咱们所剩食物一定得不足，
1: 我们先问吧，去看看
2: 情况怎样。
0: 两碗，你们别再说了，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在家了。

0: 这是一段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段有关音乐的旅行。
0: 跨过大西洋，跨过大西洋。

世界三十八国联盟宣布改制面壁前，

0: 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于怀呀。
1: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哦，谢谢。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为什么他们每一幅它都不一样呀？这和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是我们来听蔡琴。蔡琴曾经在舞台上说过，她说我能做的就是唱好歌。嗯，

授权的专辑还有二分之一里面的。李寿全作为台湾民谣时代的推动人，在80年代中后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这一首张三的歌呢，在当时也是带来了无可比拟的社会效应，后来有很多的歌手都翻唱过，比方说齐秦啊、吴宗宪啊等等。当然大家最熟悉的版本可能还是蔡琴演绎的这个版本，轻快又带着美丽和优雅。没错，生命当中遇到很多人，有很多故事，我们每个人都是歌里的张三和李四。我们看到山，看到水，看到悲欢，看到起伏，这都是属于我们的人生不同的礼物。每个人都必须一样，在喜怒哀乐之间历经一个又一个人生的一站，寻找生命的答案。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给你分享音乐还有音乐背后的那些故事。说到张洪亮，你脑子里一下子蹦出来他的代表作品是什么呢？除了那个在 KTV 里面，在男女对唱的时候，可能点唱率达到高达80%的《广岛之恋》之外，还有哪一首歌呢？

喜欢你，这首歌来自于张洪亮，你知道吗？

心甘情愿的在原地等他，哪怕受到了很多的伤害，也甘心情愿原地不动啊，就是做备胎，就是等着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张洪亮。张洪亮呢，他的身份很多，他是歌手，他是词曲创作人，他是牙科医生，他是作家，他还是导演，真的是一个全能型的这个演艺圈的人士啊。说到他的代表作呢，除了刚才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还有和莫文蔚合唱的《广岛之恋》，以及《美丽的花蝴蝶》等等等等。其实呢，他更多呢是给很多其他歌手去创作歌曲啊。一开始，他的家人特别希望他能做牙医，安安心心的做牙医，可是呢，他自己就是喜欢去创作音乐。然后和家人沟通妥协之后呢，他允诺啊，在这个音乐宣传期间一个礼拜最少要出诊一天。然后呢，他就变成了一个唱歌最好的牙医。当然，经过一段时间的牙医生涯，他说他对当医生有了新的体悟，不再像过去那么排斥了。不过呢，他也不会一辈子只当牙医，因为唱歌是他的最爱。后来呢，他慢慢的也追寻到自己其他的梦想，比如说拍电影啊、写书啊。他说，当牙医是家人的期望，做音乐是为了自己，而拍电影则是为了梦想。

今天呢是音乐人张洪亮跟大家来分享他的音乐作品的。当然了，其实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那么的平坦顺利的。我们听到张洪亮印象最深的最早的歌曲应该是刚刚听到的那一首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对不对？那首歌呢是1989年张洪亮的专辑《心爱妹妹的眼睛》当中的歌。实际上呢，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他的第一张专辑，在那之前他其实出过专辑的，只不过实在是卖得太惨了，所以呢大家都不知道而已。而张洪亮呢，他也是在慢慢的摸索当中去研究受众的口味，因为他是一个希望能够做到雅俗共赏的音乐人。而他的《心爱妹妹的眼睛》呢，也不完全是一张落入俗套的唱片呢，他呢把自己的想法传递到了听众的耳朵里面。当然他渴望拓展音乐创作的视野，而且对电影呢也有与生俱来的这个独特的情感。于是呢，他毅然歌手的在台湾发展正好的音乐事业，奔向纽约，经过种种的筛选，顺利进入了许多知名的导演，比如说这个李安呢、王羡呢，修习电影的母校纽约艺术学院，然后在那边呢开始了他长达3年的电影艺术的学习。张洪亮写了一本书叫做《黄书》，其实讲到的是呢黄种人在这个西方世界存在的一些困惑。当然他用一种比较宏阔的视角去透析了人类历史，而这一些经历啊，其实呢都是他在美国待的3年当中体会到了一些变故。所以接受到张洪亮，他不仅是一个音乐创作人嘛，他还是一个电影导演以及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多重身份的人。后来在学习电影回来之后呢，他受邀为莫文蔚来制作新的专辑，然后呢陆陆续续的为很多的歌手来打造歌曲，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首歌绝对算得上是

0: 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
1: 节目最后提到的是刘文正，阿美阿美。

0: 天周，七八五六天后。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你学会了。
5: 您将收费云集，听好。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给你花钱供你上厕所，让你出去。你倒好，又能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的音乐专题，让我们一起走进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和着音乐，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山西。山西呢，有着黄土流域特有的中原风貌的自然景观。无论是五台山的优美风光，还是晋西的黄梁、黄土，或者是被称为“黄河心脏”的隆隆的壶口瀑布，无不是辽阔而壮丽，以及雄浑而震撼人心的。山西人文景观，黄河文明源流，那佛与道，七彩灵光，诗与画，文气沛然，锦上成雄，青砖灰瓦，上

是哗啦啦。大约在上世纪的60年代，关于山西有两部非常有名的电影，一部呢就是《分水长流》，一部就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插曲，就是我们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去往山西的第一站，我们听到的《人说山西好风光》，这几乎已经成了山西的代表性的曲目。另外一曲《分水长流》的插曲，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分河流水哗啦啦》。这两首呢，都是乔女写词，顾兰英演唱的，并且传唱一时。所以看起来，其实歌曲对分河也是格外的钟情啊。因为这两曲当中，歌词里都不约而同的写到了“分河流水哗啦啦”。于是到了太原呢，我当然第一站就直奔分河而去。分河通过太原城区的一段，形成了一个长长的人工湖，而这实际上是一个位于太原市中心的公园，所以现在啊，太原人就管它叫分河公园。在分河的两岸，晋分古韵的广场也有着志分士族开始的雕像，让人们追寻着分水晋人的渊源。而在广场上的梨园余音，更是戏剧脸谱古意盎然，展现着三晋的戏曲文化。元好问传唱千古的爱情诗篇，镌刻在雁丘景点，镌刻在石头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此外呢，分水两岸还有日台、七亭、渡口、月坛等等诸多的景点分布其间。我到的时候正是夜幕降临，所以分河两岸风格各异的灯饰是一起闪亮着，彩色的音乐喷泉、立地乐器相互辉映，真实的美景是

三季故事的发生地，它在永济市西北12公里的黄土丘上，环境幽静而清雅。普救寺创建于唐朝的武则天年间，原名叫西永清苑，是佛寺的禅院。在唐代的诗人袁深所著的传奇小说《和真记》当中有着明确的记载，而元代的剧作家王世璞所写的《西厢记》更是描写了发生在这里的爱情故事。原来普救寺的西厢房外呢是一处花园，但园里面有一座塔，传说呢就是唐代的儒生张君瑞和相夫小姐崔莺莺在这里相会的地方。后来普救寺毁于大火，寺内仅仅存了莺莺塔、菩萨洞，还有石狮、古碑等等唐代的遗物，如今呢已经按原址修复一新了。现在啊，如果你要去普救寺，你会发现它已经按照《西厢记》故事所描绘的情节，重新的修建了回廊、大殿、梨花深院，还有张生读书院、花园等

在山西还有一处啊，和戏曲结下不解之缘的，就是苏三和苏三监狱了。记得吗？京剧当中这一段，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至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幸好在

但是是非常的经典。这就是京剧《玉堂春》，对，是京剧《玉堂春》当中的苏三七姐。这出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玉堂春》讲述的正是发生在明代正德年间的一件真人真事。跟着音乐去旅行，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陕西民歌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汉族的民间艺术，在尧天舜日之时就传入，如《积壤歌》当中所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陕西的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现在呢，已经收集起来的民歌有2万多首。陕西各地民歌品种繁多，有山歌、号子、小调，还有唐诗，非常好听。

0: 此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今天的音乐专题，我们去往山西。刚刚也听了不少山西的民歌，还有山西这个创作歌曲，只要是跟山西有关的，传唱开来，好像人们都给这些音乐、这些歌曲打上了标签，它就是属于山西的。
1: 飞越关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3: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
3: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2: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15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有去我这。
5: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6: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7: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5: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8: 马上开始用粮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5: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9: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5: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10: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5: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2: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映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3: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 28.0%，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0%，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7.8%，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6.5%，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7.6个百分点。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1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2: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1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1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

0: 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1: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2: 无安全不低空，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以及我们也采集了，就是我们卫星格网也采集了我们全市的包括高压电线呐、这种电线杆呐、包括电线影响我们这个飞行安全的就等等这种地理信息的数据。我们基于这些数据，我们相当于是首创了我们这个全市的10米乘10米乘10米这个立体的时空格网，实现了我们整个的一键直飞、接力续飞和临时转飞，真正能够实现我们指哪飞哪。
1: 中国职工技术协会低空经济专委会名誉会长柯玉宝认为，统一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对全国各省市发展低空经济有借鉴意义。
3: 那么进入15、17呢，我国的这个低空经济啊，正式进入了政策定型、基建落地、场景规模化、产业逐步成熟的关键阶段。那么整体发展呢，从重硬件转向硬件加低空基建加飞行服务加场景运营的协同发展，实现看得见、管得住、飞得顺。
4: 活力中国调研行，
5: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6: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7: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6: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7: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6: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7: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8: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7: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8: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个亿。
9: 今年暑期各地优化服务升级业态，不断释放文旅消费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连日来，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多场比赛在安徽宿州萧县火热进行，并于2026年萧县扶阳文化节深度联动。赛事之余，运动员家属、观赛市民纷纷走进扶阳美食街区，一锅奶白羊汤、特色羊肉菜品成为必打卡美食。丁里知青园、水墨圣泉古镇等扶阳文化节分会场，游客络绎不绝。文旅市集、商超、特产门店。

0: 夜间市集大幅攀升，一站式看赛事、吃美食的行程对游客充满吸引力。萧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树岭介绍，
1: 赛事与丰阳节叠加期间，同步举办书画展、农特产品展销、夜间市集等特色活动。目前，全县接待游客逾超60万人次。
2: 餐饮营收，农特产品销售额较去年同期提升了40%以上。
3: 炎炎夏日，清凉游备受游客欢迎。在江西抚州广昌县，10万亩莲田闭叶铺展，粉白荷花点缀，游人漫步栈道，赏荷拍照，享受难得的清凉。七月以来，赏莲热带动民宿、餐馆、白莲特产门店等迎来客流高峰，乡村消费活力全面释放。
4: 民宿经营者吴爱民：
5: 我们的游客明显增多了，特别是周末，都必须要提前2-3天才能订得到房间。周边的饭店生意好得很多。
6: 今年暑期，新疆和田地区将民宿体验、实景演绎、特色美食和文创消费深度融合，位于和田地区和田县的约特干故城景区，不久前完成了业态升级，推出大型实景演出、古风换装妆造等。
7: 为游客打造一步跨千年的穿越之旅，游客罗明慧：
8: 我今年专门带朋友来约德干古城玩的，看了沉浸式演出，像穿越了，拍了一个小时的照，还专门做了妆造，建筑精致，随手出片，大家都特别喜欢。
9: 夏季高温暴雨天气多发，道路交通流量、货运物流流量持续处于高位。
10: 公安部组织重点地区开展夏季旅游交通安全和面包车、货车交通秩序三项整治，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暑期高原旅游进入旺季，面对骤增的车流和复杂的山区路况，在青海门源县浩门镇西彩门交通检查点，执勤民警对过往的面包车和货车进行细致检查。
11: 青海省门源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民警李俊文介绍，
12: 大量外省旅游驾驶员不熟悉高原弯坡、临水临崖路况，农牧区超员出行隐患，屡有发生，客运车流增多，长途货车疲劳驾驶风险上升。为保障暑期旅游高峰期的出行安全，河南南阳交管部门联合交通、文旅等多职能部门全面开展夏季旅游安全护航。
13: 河南省南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大队民警张萌介绍，
14: 我们在高速出入口、景区周边等重点路段设立检查点，采取定点核查、逐车查验模式，重点检查车辆营运资质、安全技术状况，核查驾驶员从业资格，逐项核对包车合同和线路牌。
15: 夏季昼长夜短，个别驾驶人心存侥幸，违规驾驶。
16: 超员、超载、疲劳驾驶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易发多发。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支队一级警长顾阳介绍，推行日间常态化巡查加夜间突击式严查的管控模式，实现路面管控全覆盖。在货车交通安全治理方面呢，加强线索摸排、数据共享和分析研判，完善跨区域的集中用警和联合会善机制，从严查处一批。
17: 货车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消除一批风险隐患。
1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对甘肃定西渭源县双石门沟726重大山洪灾害调查评估实施挂牌督办。7月26号，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双石门沟区域突发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目前已造成25人死亡，23人受伤。
7: 水利部今天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吉林、内蒙古、河北等地2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今天对重庆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仍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 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到4号，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北京、河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其中暑期档票房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0: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晚间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打击，因为伊朗和其他中东国家要求美方暂缓任何攻击，并已就协议的框架达成一致。伊朗方面8月2号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号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特朗普称，美国已准备好对伊朗采取行动。尽管如此，伊朗以及其他中东国家刚刚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暂缓发动袭击，因为有关各方已初步达成协议框架。协议内容包括立即、全面、彻底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消除伊朗构成的核威胁。特朗普称，基于这一请求，我同意取消军事打击行动，但前提是各方能够迅速敲定协议。以色列也和我一道做出此项承诺，各方要立刻行动起来，促成协议落地。伊朗方面8月2号援引伊朗军方官员的话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要求停止攻击是一个新的谎言。无论美方继续侵略还是退缩，伊朗部队都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如果对抗不可避免，战场将决定一切。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8月2号表示，尽管敌方近期言论带有心理战和认知战色彩，但伊朗方面将任何威胁都视为现实且需要重视的威胁。伊朗不会措手不及，也不会被动应对，而将以有关威胁为依据，进一步提高战备水平，加强威慑能力，并提升自身实力。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8月1号晚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的准备，任何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侵略和敌对行动，以及地区国家对有关行动的参与或配合，都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坚决回应。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8月1号与特朗普通电话，对特朗普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计划表示担忧，并敦促美方不要打击伊朗。卡塔尔、阿联酋、土耳其、巴基斯坦等国也呼吁美国与伊朗双方降温，避免冲突升级。卡塔尔斡旋人员8月1号分别同阿拉格奇、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以及阿曼官员举行会谈，力求达成协议，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航。
7: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8月1号称，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证实，乌军击沉一艘俄集装箱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8月1号通报，该公司旗下一艘货船在黑海遭袭。据他介绍，7月31号夜间，这艘名为亚尼娜的民用集装箱船被两艘乌军海上无人艇袭击，在新罗西斯克市130海里处的国际水域沉没，全部17名船员获救。利哈乔夫强调，船只在国际水域航行，运输的是从冷冻食品到建筑装饰材料的民用产品。当地时间8月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乌军于夜间发起打击行动，对黑海、亚速海水域海上目标及俄罗斯境内腹地设施实施多轮打击。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泽连斯基还称，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部队还袭击了俄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3座炼油厂基础设施。另外，哈萨克斯坦能源部8月1号表示，7月31号，里海管道联盟暂时停止了输油管道的运营。里海管道联盟是一个跨国石油运输管道项目，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及多家国际石油公司共同运营。今年7月，里海管道联盟遭受了数次无人机袭击，最近一次袭击发生在7月30号，当时两艘被租用装油的油轮成为袭击目标，俄方指责相关袭击是乌方所为。
1: 其他国际消息， 十名国际登山者7月30号在巴基斯坦攀登海拔8047米的世界第12高峰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目前已有4具遗体被找到。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1号证实，一名

0: 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1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8月2号星期天，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疆平原区大部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度以上。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8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新疆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持续激活开放新动能；
0: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
1: 兵团加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中国新疆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1: 我区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1期项目建设完成，8月底投入运营；
0: 新疆自主研发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全新升级，深度赋能多行业数字化发展。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新疆一手抓数字改革优化软服务，一手推进口岸硬件提质升级，不断破除跨境贸易堵点难点，全方位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请听报道。
2: 阿拉山口埃森特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每天要处理30至50份报关单，保障全国各地客户的发运需求。公司关务主管撒洪磊介绍，整理货物各类信息，制作规范申报单据，既是国际货运的第一道工序，也是最为繁琐的环节。
3: 客户给一列发运的资料以后，一个报关去录，他至少得一天。
2: 如今这第一步有了新的选择，在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期间，新疆商贸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发布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 AI 智能识单功能可提取外贸单证信息，并自动按要求填空。撒洪磊，
3: 它的 AI 识别率能达到80到90%，在录单环节这个就至少节约了70%左右的时间，通过我们人工复核直接就可以将这个单子应用到单一窗口里面。
2: 贴合新疆跨境贸易实操场景，精准服务外贸发展是这套系统的核心研发导向。天山号智慧关务系统针对公路、铁路联运、边境贸易等高频业务实施专项优化，上线一个月就已经服务超100家企业。新疆陆港贸易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关务业务部专员蔡子怡，
4: 通过深度融合监管要求与智能校验机制，前置化解申报隐患，并探索出适合新疆服务场景，通过数据积累不断提升大模型自主适配能力。
2: 新疆聚焦跨境贸易全过程提质增效，既以数字改革破除通关服务软壁垒，也以口岸硬件升级补齐承载短板。在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进出口商品边境仓2期项目正稳步推进，预计10月底竣工。新疆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管理委员会规划建设安全生产环保局局长孙杨告诉记者，项目主打跨境货物仓储、集散分拨、前置备货、快速通关一体化服务，破解传统边贸模式存在的仓储分散、物流成本高、通关效率低等痛点，同时依托施工运营一体化模式，实现项目建设配套完善、运营服务无缝衔接。
5: 我们明确提出要打破传统，创新业态，这个项目建设意味着企业在巴克图口岸拥有了功能完善、设施齐全的官方跨

0: 进仓储物流体系，政府通过统筹规划大幅降低了企业的前期投入成本。
1: 目前新疆科安智能电器等一批企业已经入驻这里。新疆科安智能电器有限公司产品总监林春风，
2: 产能可以达到2500套高压配电柜、1000套新能源箱变以及1000套储能变流升压一体仓，实现本地化生产、本地化供应，辐射中亚及海外市场。
1: 数字服务体制、口岸设施升级、产业业态创新，全方位夯实了新疆向西开放的核心竞争力。新疆正持续立足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战略定位，持续深化贸易便利化改革，加快乌鲁木齐国际陆港区、喀什和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创新发展，增强塔城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产业集聚能力，全面落实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加大首创性集成式探索，促进自贸试验区与江内其他区域联动创新发展，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乌鲁木齐海关口岸监管处副处长彭强表示，
3: 我们将找准新疆与国家“十五五”规划结合点、发力点，研究制定多点支撑的差异化海关监管方案，推动出台更多针对性举措，以高水平贸易便利化激活外贸内生动力。
4: 新疆台消息，8月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吐尼亚兹深入乌鲁木齐甘泉铺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区，调研重点工业企业运行、重大项目建设等，并现场办公解决困难。他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锚定全年目标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自治区党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生态环保各项要求，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实干实效奋战3季度。艾尔肯·吐尼亚兹实地查看乌鲁木齐国际商贸物流枢纽中心及中亚商贸物流产业园项目进展，强调要深刻把握新疆市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桥头堡的战略定位，在确保质量和安全前提下加快进度，力争早建成早见效。在新疆远洋金属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艾尔肯·吐尼亚兹鼓励企业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通过演练、补练、强练，提升核心竞争力。在大连金重新疆重型装备制造基地，艾尔肯·吐尼亚兹查看重型化工装备生产线，强调要加快建设进度，结合市场需求，更好与本地企业合作，形成合力。他叮嘱有关部门紧盯企业生产项目推进中的堵点难点，主动靠前对接，全程做好跟踪保障服务。艾尔肯·吐尼亚兹来到乌鲁木齐核心储能有限公司，强调要发挥混合储能技术优势，统筹推进绿电就地消纳和向外输送，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做贡献。在新疆华瑞气体有限公司、新疆莱特三河航空科技有限公司，艾尔肯·吐尼亚兹了解二氧化碳补给、无人机研发生产情况，强调要在碳补给提纯、资源化利用关键技术上再突破，助力建设零碳园区，要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着力实现全产业链协同发展。在云存储产业园，艾尔肯·吐尼亚兹要求园区进一步明晰发展定位，着力引进一批产业链上下游关联配套企业和优质项目，切实把存量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他还了解甘泉云能碳数字化运营管理平台运行情况，强调要依托智能化手段，强化碳排放监测预警，完善碳交易服务体系，推动园区绿色低碳转型。在调研中，艾尔肯·吐尼亚兹强调，乌鲁木齐市要加快实施强首府战略，坚持项目为王，推动在建项目加速快跑，储备项目提升质量，加快推进六张网建设和城市更新行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始终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切实抓好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守牢安全底线。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优化发展环境，以良好作风推动各项部署落地见效。玉苏府将麦麦提一同调研。
5: 8月1号，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请听报道。
6: 在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企业自主研发制造的六台箱式采棉机将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和以往不同的是，作为海关的高级认证企业，中乌 AEO 互认实施后，优先查验、降低货物查验率等举措可为企业提供切实的便利，进一步加快货物出口时效。新疆波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市场产品中心高级经理张万强告诉记者，
7: 今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有数亿元的订单，国际互认后，我们每批货物都有指定的海关联络员，预计通关时间能压缩超三成。
6: AEO 是经认证的经营者的英文缩写，是指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优惠便利的一项认证制度。AEO 资质被视为开展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目前，新疆共有76家 AEO 企业，其中49家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即日起可享受本次中乌双边互认通关便利。乌鲁木齐海关企业管理和稽查处企业管理科科长古利亚扎坎，
8: 我国呢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了60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加大培育力度，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通关优势、市场优势。
4: 作为霍尔果斯最大的海关监管仓库，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目前累计发运货物车辆突破1.32万辆。进车达2670多辆，请听伊犁台记者赵新红、霍尔果斯台记者永成帆的报道。
9: 早上8点，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区内已是一派忙碌景象，70多辆满载货车整装待发，数百家企业的货品在此集结、分拣、贴单，在奔赴欧亚各国。作为一家跨境物流综合服务企业，优拉在园区内设置边境仓，日用消费品按区域整齐码放。拣货员达乌列提·布冷别克快速完成货物拣选。
10: 早上过来就我们就按订单上客户的下单信息打出来单子，平均就是3000到5000，最高峰期是5000到8000的货量。拣完货了以后，铁蛋这些货物发到各国家。
9: 同一时间，仓储负责人马尔江夏肯正指挥一批新到设备与日用品上架。他告诉记者，现在是旺季，备货量比上月增长近30%。
11: 现在迎来了高峰期，我们最近到了一批新货物，主要是设备、日常用品，现在就是我们的货品重量已经上万了。
9: 今年截至目前，霍尔果斯陆港国际物流园区边境仓通过跨境电商9610模式已出口1780车货物，包裹总量达3880多万件，货值29亿元人民币。
5: 兵团加速推进能源、化工、水利、教育、体制等领域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硬支撑，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跑出加速度。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2: 在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年产6万吨聚甲醛二期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加紧作业，工艺管道铺设与设备安装同步推进。项目管理部副部长曹磊介绍，这一项目2025年开工建设，目前整体建设进度达到48%。
13: 计划于今年完成总体项目进度的90%，2027年10月具备投料实施条件。
12: 作为兵团第六师五加渠市推动煤化工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延伸的重点工程，项目总投资13.15亿元，投用后，企业聚甲醛年产能将达10万吨，年产值预计突破10亿元，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新增120个本地就业岗位。新疆兴业能源化工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王鹏飞表示，项目补齐了区域煤化工产业链短板，
14: 推动区域煤化工产业由初级原料加工向高附加值新材料转型，壮大了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
12: 兵团第四师科克达拉市重点项目建设同样按下快进键。总投资3.64亿元的61团乌拉海沟水库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作业。项目经理龙杰介绍，乌拉海沟水库是集人畜饮水、工业供水、农业灌溉为一体的综合性水利工程，投用后可稳定解决团厂1.7万人日常用水需求，同时改善灌溉面积7.62万亩。
14: 水库总库容978万立方，目前工程主体已完成，今年8月30号前达到下闸蓄水条件。
12: 在兵团二中五一校区新建项目现场， 崭新的教学楼、实验楼、图书馆、

0: 标准化运动场等主体项目已全部完工，室内装修进入收尾阶段，教学设备将陆续进场安装。兵团第十二师教育资助和后勤服务中心主任傅磊介绍，校区总投资6.72亿元，为12年一贯制学校，今年秋季正式启动首届招生。目前建筑单体已经全部竣工，即将交付使用。
1: 下一步将陆续的就是进入一些设施设备，在9月1号前完全移交给兵团二中，确保它的开学所需。
2: 今天上午，由中国农业大学国家农业绿色发展研究院、新疆绿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研究院共同举办的中国新疆新时代生态农业战略研讨会在乌鲁木齐市召开，汇聚多领域智慧，探索大生态、大农业与大产业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为生态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战略思路和实践方案。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3: 本次研讨会以面向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新型生态农业战略方向与路径为主题，汇聚国内外农业、生态、资源环境、土壤等领域16位院士及生态农业领军企业代表共500多人，围绕新时代生态农业发展的战略方向、生态安全、科技创新和产业落地等重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科研所长普拉卡表示，新疆生态农业有很好的资源基础，可以作为全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先行区。同时，新疆农业资源高效利用技术值得借鉴。
4: 新疆的政府、高校与产业界紧密合作，共同研讨的模式，实现技术跨越与生态转型，极大地加速了生态农业发展的进程。这使新疆农业在技术进步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新疆雨水和水资源等关键自然资源相对匮乏。面对这一限制，新疆农业致力于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率，并持续开发相关技术，值得其他省市借鉴。
3: 新疆地域辽阔，资源禀赋独特，不仅是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更是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的战略要地。本次研讨会还发布了新时代新型生态农业发展战略新疆倡议，推动先进农业技术创新成果落地转化。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张福索表示，
5: 这个倡议是立足我们新疆农业特色与绿色发展需求，聚焦科技、绿色、质量、品牌四大农业发展方向。我们希望政府、科研、经营主体、社会公众四方协同发力，强化政策保障与供给，以新质生产力导向赋能科技创新与成果落地，推动新疆农业生态化、产业化高质量转型，助力乡村振兴，以新型生态农业赋能农业强国与美丽新疆建设。
6: 晴满天山，沅江印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是沅江省市中首个省级农科院沅江分院。近年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积极引进适合当地的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助力农业提质增效，累计带动农户增收1.5亿元。请听报道。
7: 在峨眉县郊区乡清泉村食用菌种植基地，有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引入的双孢菇长势喜人。3年来，这里的蘑菇大棚数量发展到92座，日产鲜菇10吨，产品远销到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在壮大集体经济的同时，带动了周边村民就地就近就业增收。清泉村村民张丽告诉记者，在这里工作既有稳定收入，又能照顾家庭。
8: 我在基地打工已经有3年了，现在月工资涨到6000了。
7: 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由辽宁省农业科学院与塔城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共建运营。成立7年来，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先后派出80多名专家到塔城分院工作。如今，塔城地区主推的岳阳红苹果，就是2批沅江专家从30个耐旱抗寒品种中历经反复试验筛选而出的。目前，岳阳红苹果已通过有机认证，推广面积突破1万亩，首批果树陆续挂果。辽宁沅江干部、辽宁省农业科学院塔城分院副院长王志刚：
9: 我们期望的是把这个林果做成当地一个优势的特色产业，给老百姓实现增收致富，同时呢，也是增加这个就业。
7: 截至目前， 辽宁省农科院塔城分院已促成抗寒果树、设施果蔬、食用菌等1100多份作物新品种在塔城地区落地生根，发放种苗40多万株，建设400亩以上示范基地7个，为130多个农业企业、示范村镇提供科技服务，培训指导农民2800多人次。
2: 近日，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一期项目基本建设完成，预计8月底投入运营。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0: 新疆首家机器人 9S 中心位于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天山云计算产业基地，由新疆未来时代科技有限公司分2期建设。公司董事长孙修坤介绍，一期项目包含2层楼，预计8月底投入运营。
11: 一层是做科普研学，主要是一些机器人表演和机器人基本知识的普及。二层呢是做机器人在工业、商业和家庭方面的应用。
10: 据了解，机器人 9S 中心包含科技展示、产品展销、设备租赁、场景定制、维保服务等9大核心功能板块。孙秀坤介绍，一期项目投用后，中心将聚焦能源、农业、文旅、教育等特色场景，整合机器人展示销售、定制开发、设备租赁与科普研学功能，推动实用人形机器人规模化落地，助力人工智能全产业链扎根新疆。
11: 引入的机器人品类超过20款以上，交易市场是机器人跟科技和文旅和体育这方面结合。在工业应用方面，我们的机器人机器狗参与一些工业的巡演；在家庭应用方面，机器人做一些基本的家庭服务；在商业场景的话，机器人做导览、做讲解，各方面都会有成熟的应用。
6: 最近，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自主研发的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完成了全面迭代升级，强化多语言处理能力与场景适配水平，深度赋能多行业数字化发展。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尼木格尔的报道。
12: 融江融路多语言大模型是一款能熟练看懂、听懂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多种语言的 AI， 可自动翻译、书写内容、答疑解惑。前不久，融江融路多语言新版大模型正式推出。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多语种信息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杨雅婷介绍，新模型在深耕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本土民族语言基础上，提升了语言流畅度与响应速度，同时优化政策解读、文旅文创生成等特色功能。
13: 主要是从多语言内容的生成、翻译、问答，还有这个思维链这些方面去做了一个更好的升级，也对政策解读还有一些文旅文创等等这块的特色生成做了一定的改进。就是说第一版的这个大模型出来之后呢，可能是一个中学生，而现在的这个版本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达到了一个大学生这样的一个程度。
12: 目前这款 AI 大模型已在金融、文旅、政法、宣传等多个行业落地，和全国各地42家单位达成合作。杨雅婷表示，研发团队还将开发中亚国家语种的相关功能，未来将更好服务跨境贸易和文化交流，助力新疆一带一路核心区建设。
13: 我们同时也在做这个像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塔吉克斯坦还有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等这些语言的支撑的工作，预计在今年的年底或者是明年年初会有一个升级版本。
2: 7月底，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最后一期定期开奖活动举办，集中开出2.2万个奖项，至此本年度有奖发票活动圆满收官。从餐饮零售到文旅住宿，一张小小的发票不仅为市民带来真金白银的实惠，更激发了市场大活力。请听报道。
14: 本次开奖活动由乌鲁木齐市商务局联合中国银联新疆分公司共同举办，活动现场共开出2.2万个中奖名额，按照200元、300元、500元、600元、800元的顺序逐档抽取。乌鲁木齐市商务局副局长迪娜介绍，
15: 在这次活动期间呢，共有63.4万名市民参与了抽奖的这个发票呢，有1100万张，发放的奖金有1.8亿元。
14: 今年乌鲁木齐市成功入选全国有奖发票试点城市，并获得国家1.8亿元奖补资金支持。自2月13号乌鲁木齐市有奖发票活动启动以来，凭借实打实的惠民福利，迅速点燃市民消费开票参与抽奖的热情，参与热度持续高涨。市民刘丽英：
16: 活动就是中奖率挺高的，就是买东西就可以抽奖开发票，增添了许多乐趣。
14: 有奖发票活动覆盖餐饮、商超、住宿、生活服务等全场景，不仅让市民得实惠，也有效带动线下消费。乌鲁木齐市一商场运营经理谭红梅告诉记者，有奖发票活动为商场带来了不少人气。
16: 开始到现在呢，整个这个期间我们有奖发票开具的发票是大概有45000张，跟我们同期相比的11000多相比，基本上增幅是在300%。同时呢，对我们这种超市民生类的商品的这种客流的带动也是非常大的。
6: 昨晚2026同心杯江超联赛半决赛第二轮吐鲁番队与喀什队的比赛在吐鲁番市足球训练基地举行，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10: 比赛开始，坐拥主场优势的吐鲁番队迅速进入状态，全员士气高昂，前场球员多次撕开对手防线制造攻门机会，喀什队则依托稳健控球能力发起犀利反击。比赛第44分钟，喀什队率先打破僵局攻入一球，上半场以1-0暂时领先。下半场开始不久，吐鲁番队球员穆卡戴斯穆沙伊甫冷静推射破门，将比分追平。后续比赛两队陷入焦灼，直至中场哨响，吐鲁番队以总比分1-2惜败对手，无缘总决赛。吐鲁番队领队伊沙克江利提甫
17: 心里面挺遗憾的，不过今天对于我们队员的表现我很满意，队员们今天发挥出了个拼搏精神，下礼拜还有我们的3-4名的决赛，打出我们的气势。
10: 赛场竞技热血澎湃，场下文旅活动精彩纷呈，趣味西游 NPC 穿梭场内外巡游，拉拉队灵动舞姿点燃全场，喀什球迷艾利希尔·艾斯卡
18: 特别感动的是，吐鲁番给我们喀什队球迷送来葡萄，感受到东道主满满的诚意，竞技有输赢，但情谊不分主客。
10: 赛后，带有“人生须尽欢，极致吐鲁番”字样的足球造型主题蛋糕亮相赛场中央，邀请全场观众共同分享甜蜜，大家携手共舞，尽享欢乐。上海游客孙亚松
19: 感觉到球员的拼劲十足，球迷的热情满满，这不仅仅是一场江超比赛的半决赛，更是新疆城市的鲜活的名片，然后也是各民族团体的一个象征。
20: 新疆是个好地方。
2: 这段时间，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县翡翠湖景区迎来暑期旅游热潮，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欣赏独特的大漠湖景风光，还能体验游船、骑骆驼等多元娱乐项目。请听报道。
0: 从空中俯瞰翡翠湖，高低起伏的沙丘环抱着大大小小的湖泊，湖杨树错落分布在湖心与沙丘边缘，湖水在阳光的照射下呈现出碧绿通透的色泽，宛如镶嵌在金色沙漠中的翡翠，翡翠湖因此而得名。浙江游客熊汉里第一次来和田旅游，慕名到翡翠湖游玩，对眼前美景赞不绝口。
21: 这是我第一次在沙漠里面看到水，金黄的沙子配上水天一色的美景，让我很震惊。这里很美丽，来到这里非常开心。
0: 翡翠湖不是自然形成的湖泊，而是当地通过人工生态引洪工程形成的季节性水域。每年汛期，随着昆仑山雪水融化，玉龙喀什河的水流量会大幅增加，为了科学利用汛期洪水资源，当地相关部门会在河道旁开挖出一条引洪渠，在沙丘之间挖出众多引流渠，为沙漠里的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缓解沙漠里林木缺水的情况。这样，沙丘低洼处就形成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湖泊。这几年，经过当地精心管理和规划，翡翠湖已经从一处生态治理衍生的独特景观变成了人气文旅地标。眼下正是暑期出游高峰，景区里随处可见带着孩子出行的游客，在这里孩子们可以体验沙漠足球的独特乐趣，或是在家长陪伴下乘游船、骑骆驼，欣赏沙湖相依的美景。目前，景区已集聚20多家经营商户，实现游玩、餐饮、补给一站式服务，大幅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江西游客刘成红：
22: 这里的各方面的设施配套也比较齐全，有吃有喝有玩。今天来这一趟真的特别的开心。
6: 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的天气状况。
2: 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6: 阿勒泰晴，18到32度。
2: 塔城晴，20到36度。
6: 伊宁多云，21到37度。
2: 伯乐晴转小雨，23到37度。
6: 克拉玛依晴，26到。

0: 37度，
1: 奎屯晴19到38度，
0: 石河子晴21到38度，
1: 昌吉晴23到39度，
0: 哈密晴22到36度，
1: 吐鲁番晴30到44度，
0: 库尔勒晴23到39度，
1: 阿克苏多云24到38度，
0: 阿图什多云24到39度，
1: 喀什多云转晴24到39度，
0: 和田多云24到39度，
1: 乌鲁木齐晴25到38度。
0: 各位听众，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王栋，主播飞扬、安瑞，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前，我还欠你。

是。

就在那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做好，你能让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大家好，我是邱玉萍，很高兴在这里和你们见面。
1: 邱老师是多年从事国际教育交流活动，经常会带着孩子们一起走出国门，去开拓自己的国际视野。
0: 是，因为我是从2009年开始，就是在教育实践的一线，带着孩子们开展各种各样的国际的活动，带过孩子们去往很多地方，比方说英国、美国这地方游学。我知道去年您带着中国的孩子去美国哈佛大学去游学了，做了这么多年国际交流教育活动，有什么特别让你记忆犹新的事情吗？对，去年我是带着孩子们，中国的孩子们去哈佛大学进行深度的访学。前年我是带着，也是带着一批孩子去了英国爱德华国王高中，来进行一个就是真实的英国的一个学习和访问。其实很多孩子，包括家长，在提到留学的时候，第一个可能是说希望爸爸可以带过年轻的父母，那第二个是希望他们可以学习语言，然后第三个呢是希望他们在这个活动当中，让孩子学会做人与做事，提高他们的自主能力，包括自信心啊，方方面面。但是从孩子的角度来讲，每个人都不一样，他可能他的期望跟家长的期望不完全是一样的。那有的孩子他是对自己的未来有非常清晰的规划，他非常清晰的知道以后自己想干什么，那我这次去我想干什么。所以呢，去年有一个孩子让我非常感动的是，在哈佛里面，因为我们在上课嘛，在哈佛的学堂上课，有一个课堂就是关于人生规划的课，就是我们请到的是哈佛的大学的学生，他来分享为什么你会去选择读哈佛大学，那你要读哈佛大学你要准备什么样的功课，那你要提前多长时间去准备。有一个孩子跟我讲感触比较深的是，原来在学校的时候，他觉得他的路是别人给他去打造的，
1: 别人都已经规划好了，
0: 对规划的，就他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要干什么去，不知道，因为没有那个意识，也没有那个概念。但是他这样突然走了一圈之后，他接触了这些哈佛大学的大学生的时候，他会觉得哇，因为他是个初中的学生当中嘛，他说哇，为什么他们的思想可以这么的自由，不受很多事情的束缚，而是更明确的需要找到自己要做的事情啊，不会因为别人说哎，你读这个好，读那个好，这个学校好，这个专业好，以后就业好，不会有这样的束缚，而是坚定的找到自己的方向。那这个孩子回去以后，他就去寻找自己的方向。那其实带的这些孩子，他们都是有一些基础的，他们的学业其实都挺棒的。那其实可能更多的就是差一些在人生上规划上的一个点，就是怎么去激励他们，或者说去引导他们、启发他们，去看到哦，去一个内心，把这些东西内化成自己的东西。那他们去了哈佛以后，包括去了麻省理工。孩子们对麻省理工更感兴趣，因为麻省理工的校园呢，就是更有意思、更有趣、更高科技。
1: 那您觉得哪个地方更有趣呢？怎么有趣？
0: 就是像在这个校园里面参观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每一处的设计啊，都是麻省理工的同学他们去设计的。那有一些这个高科技的系统啊，或者说是各种的音响设备啊。比如我们坐在那个草地上，有一个这个凳子啊，或者是椅子啊，就是那个音响啊，你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这个就是他们设计的系统，就非常有意思。那孩子们就会觉得哇，仿佛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他们没觉得说做科技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他们会觉得很好玩。如果一个孩子他会觉得这件事情很好玩，很有挑战性，他会投入。那我们在麻省理工校园里面，他们就看了那里的同学们做的一些设计，他们就在玩了很长的时间，那不需要你去教他怎么样，他们就去体验去玩，他们会惊叹哇，这些学生怪不得都太厉害了，是这种感受，然后他们会觉得那我们能不能

0: 这样。那学生会问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机会或者说是机会能往这方面去做。嗯，
1: 那邱老师，您是多年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这个教育工作者哈，现在游学呢确实也比较热门，很多的人包括机构都在组织这个游学活动。那您觉得在大家进行游学的过程当中，您有一些什么建议没有给大家？就在我们游学过程当中应该注意哪些事情？
0: 首先可能在这个机构的选择上吧，因为可能是我会研究这个游学的一些内容的设计，我觉得它应该是从几个方面，就从这个选择上，首先第一它是有一些要突出它的教育性，就是它不是去玩很重要啊，但是教育性也很重要。
1: 所以您觉得这个游学有玩还要有教育性，要不然就成旅游了哈。
0: 对，更重要的是要有教育性，就是要学，其实方方面面的学习都是学习，但是绝对不能是去哪景点找一圈看一圈，我觉得这个不行。就是学，就是教育性，教育性不仅仅是说要学一个课程，它方方面面的教育性，比方说带队的老师他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就是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去带着孩子们从这个从内到外的一个蜕变或者说是提升，这个很重要。不要看一些小小的细节，包括第一次勇敢的跟外国人交谈，那这个也是一个表面，也是学习。所以说这个学习的部分，游学的这个老师他一定得有这样的教育的这种启发的这种老师的作用，不仅仅是带着孩子们或者说是管着孩子们的吃喝拉撒。所以可能学习的部分可能我会更加的看重。然后第二个呢是安全性，那其实学习性和安全性是密不可分的，安全性这个安全的细节是融合在一点一滴的学习里面，包括怎么注意防范安全，这也是学习。到国外去肯定是有一些突发的情况，不比方说我们去年我们就有一个孩子，他就在机场丢了护照，虽然后面非常的幸运他是找回来了，但是这个丢护照的这个也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而这个里面可能就存在着怎么去保管好自己的东西。那因为我做过多年的这种活动，孩子的特征跟家长成人是不一样的，这可能你跟他强调很多遍他都有可能会转身就忘，所以这个里头可能是需要，可能就是一秒钟的时间他就丢了，就是这都是意外。虽然这个大多数的这个重要的东西都在老师保管，但是更多的是给孩子们树立一个这样警惕的意识。因为孩子从这个活动中出去离开你，他还得面对别的环境，那他能从你这个活动中收获什么，以及他的收获能不能让他在以后的生活中和学习中有所帮助，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就安全性的一个方面啊。然后第三个呢，可能还是我本人比较看重的是趣味性吧，就是说孩子嘛，他跟成人是不一样的，我们怎么去设计这个游学的活动，这个也很重要，就是设计的孩子也很喜欢。像我们去年去的这个哈佛的，去了奥兰多的环球影城，
1: 嗯，
0: 这个奥兰多的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奥兰多的这个环球影城是很多中国的游学团他都不会去的，因为他得飞挺长时间的，然后可能大多数的机构会考虑成本的问题哈，会觉得去那儿挺贵的。但是我们不一样，我们觉得更多的是孩子们他好不容易去到美国，那一定是要精选一些地方，别人去不到的地方他肯定是要去到的。这边全球最大的主题乐园啊，就是它有它的特色，包括里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点，就是叫那个阿凡达。那很多孩子们亲身体验了阿凡达的世界，给他的震撼是非常的大的。那所以可能我们在选择的这个项目，包括这个游学内容的设计上，我们要去注重它一个趣味性。孩子们他们是孩子们，爱玩也是天性，怎么样去玩的不一样，真的在玩中他还能有感受，这个就非常厉害了。他就真的是很多孩子从环球影城，他的第一感受就是哇，连玩都能做得这么高大上，感受不一样。
1: 我记得是去年就有过一次“一带一路”的十国的孩子们和到中国，他们进行游览交流。
0: 对，去年是“一带一路”民心相通，七国少年手拉手的活动，是邀请了“一带一路”沿线的六个国家的孩子们，到了中国的一些城市来进行参访、学习和交流。那今年呢，也是四月份，是增加了四个国家，一共来了十个国家的孩子。
1: 都有哪些国家？
0: 像老挝、泰国、
1: 缅甸、俄罗斯、巴基斯坦。

0: 都能看到和自己的国家和家乡不同的地方。
1: 你有机会能够接触到一带一路国家的这些孩子们，而且是像其中的哈，那几个国家在一起，那你觉得他们带给你的一些什么感受？
0: 首先是这些孩子觉得是非常的真诚，就是童真童趣的地方比较多。那其实全世界的孩子都是一样，不管是他是哪个国家，在什么样的文化体系下长大，那他们保持这个童真的部分肯定是一样的。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去年有一位柬埔寨的男孩，这个柬埔寨的这个男生呢，他呢开始是不怎么说话的，那其实他是很默默的，也去会帮助老师和帮助其他国家的同学去，比方说提行李啊，比方说拿东西啊，非常的热情，觉得一带一路些孩子的国家非常的淳朴，也很热情，很真诚，他们这种乐于助人的这种品质，不需要老师去说，他们就自然而然的体现出来了。
1: 那你们都带他们去过什么地方呀？他们对哪儿更感兴趣呢？
0: 我们带着这些孩子们去了北京、西安，然后杭州、珠海、重庆、成都，像这些有非常有中国特色的一些城市。那孩子们最想去的还是北京、长城和天安门，他们特别希望看到中国的首都，然后特别想爬一下长城，因为有一句话是不到长城最好看。
1: 都想当好汉，
0: 对，是，所以孩子们把这句话，他们都写到他们的卡片中了。我最想去的还是长城，因为有一句话说不到长城非好汉。
1: 哎，那你们也会教他们说中文啊？
0: 会啊，教他们会说。他们其实除了一些基础的像打招呼的你好啊、谢谢啊这样的话，那其实这次也教了他们一句话，让他们带回去，一带一路手拉手，我们永远做朋友。他们都学会了。
1: 就用中文说，
0: 用中文说，他们都学会了
1: 啊。那他们对中文感兴趣吗？
0: 感兴趣。像有泰国的一个小女孩红丽吧，她就提出来，她觉得中国北京很好，她以后想到北京来念大学。很多孩子在这次的看了中国的一些城市以后呢，就改变了对中国的一些的印象。包括俄罗斯的小朋友，他们会认为哇，没想到中国的这个高楼大厦这么多，既有现代化，又有古代化，又有传统的东西。和他们之前了解的不一样，那就有一些孩子他们就立下自己的志向，以后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够到北京来上大学。
1: 那邱老师，您觉得通过这样的活动啊，一带一路的这些国家的孩子们来到中国参观呀、交流啊，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0: 大家想到一带一路可能是一个比较宏观的一个大概念，就大多数人可能是停留在一个只是大概知道他要做什么的一个层面吧。但是这一次一带一路的手拉手的活动是把这个大的概念落地了，我们真真实实的、真真切切的通过孩子们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协作、参观或者是学习，是让这些孩子们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为什么要来中国参加这样的活动，那他们在这个活动中又有什么样的意义。我觉得这些孩子们是一颗一颗的种子，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包括他们和中国人民的接触，因为我们中国的孩子也非常热情嘛，他们把这样的热情和友好带回自己的国家去，就从小大家都知道哦，原来中国人很热情，中国人很好，中国人很霸气，很包容。那其实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我回去以后，我作为未来一个国家的建设者，那么我在里面去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像一粒种子一样，它会生根和发芽的。他们把这样的友谊，把他们在中国的很好的感受带回国家去，告诉他们的同学们听，告诉他们的父母听，其实是在一个层面上，就是用实际行动去落实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这个概念。
1: 然后中国的孩子到了国外去啊，会有一些文化差异，会有这种习俗的不同、习惯的不同。这些孩子来到中国，他们觉得有什么文化差异吗？
0: 对，文化差异有啊。你像他们来中国都会要去体验一下中国的像毛肚，对，然后还有这个中国的瓷器，然后他们也要看一些中国传统的一些戏剧。那这个就是他们明显的感受到这种之间的差异。那可能在饮食上的差异，这一次我们是来了巴基斯坦的孩子，因为他们是属于清真嘛。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来之前也很有意思，他们就说我们一定要

0: 呢，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珠海。珠海呢，它有这种广式的这个茶点，就是饮食上的早茶就非常的好吃。然后他们就向我们的主办方提出来，我们巴基斯坦的同学能不能也从金灿灿改成这个广式的早茶？那其实它是一种感染，就是一开始它可能会有一些抵触，但是到了这个环境下，它会感受到一种很放松，然后很快乐的感觉。所以他会，我觉得他会向他的主办方提出来，我们孩子们能不能除去一些特定的食物不吃，也改成这种中式的这种餐饮。那其实从这一个小小的细节，我就觉得是一开始大家是陌生的，不是那么熟悉的。那到了这个手拉手的活动开展以来，大家各个团队之间、各个国家的人民跟孩子之间啊，有了更深的互动以后，其实是打破了很多的隔阂。觉得可能从这一小小的方面就感受得到，他们是真正的是喜欢中国，然后喜欢中国的饮食啊，喜欢中国的人民。
1: 小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哈，其实真的会牢牢地印在自己的心里哈。包括我们自己，比方说我们小的时候参加过一个什么活动，可能就会记一辈子。那我也相信这样的活动也会让孩子们一直记在心里哈。
0: 对，因为这两次的活动举办结束了以后，很多孩子他们都是非常的依依不舍的。那留的小卡片，走的时候在机场大家都抱着在一起哭，因为他们是觉得在中国收获了。不仅仅是开阔了眼界，也收获了友谊。像每个国家这几个国家之间的同学，其实也成了好朋友。那大家会互留这种联系方式，然后也会在网上或者是 Facebook 上互相的交流。那其实可以说，他们这次的中国之行对他们的长大的这个历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一些孩子他也提出来，就是说自己要立志。我要立志要去做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并且是要立志去做一些在中国和他的国家之间进行友好交流方面的贡献。我觉得这一点就非常的棒，因为他是有他真情实感的感受之后得的这样的一个励志一个想法。那这个东西是孩子最真实最宝贵的东西。那这些孩子其实也是非常优秀的，是每个国家选派出来的孩子。那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也是在某些领域上是非常突出的孩子，可以说这样的活动举办得非常的有意义，就真真实实的让孩子们通过实践和这个学习真实的体验去感受。
1: 就我知道您现在已经有宝宝了哈，就已经是妈妈了，孩子以后长大了以后，您会让孩子去参加这样的游学呀、或者甚至是留学的这样的活动吗？
0: 肯定会啊。然后孩子，我孩子现在5岁，上幼儿园还比较小。那其实我的孩子很小，没有单独参加过这个活动，但是我带他去过很多的地方，比方说高山大海都去过，青海湖啊，然后张家界爬山呀、还有山亚看海呀、就基本上四川看熊猫啊，就基本上国内的一些很多地方都去过了。那其实孩子的眼界还是不一样的。那其实我周边的很多的同学，像我同辈的80后的这些妈妈，其实已经有这样的意识了。你像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他的孩子可能比我孩子大1岁吧，6岁，他就去过很多的国家，都是妈妈带着去的。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好，就是我们现在80、90后的这些妈妈们都有这样的意识，就是觉得就是多出去看看，你才知道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就孩子的眼界打开了，他就是不一样。那以后我的孩子可能上了小学以后，有一定的这个自理能力，那我肯定会让他去参加这种夏令活动，然后游学的活动，包括这种各种主题的竞技类的、体育类的活动都非常的好。
2: 那您怎么理解这个国际视野？您觉得它对孩子很重要吗？
0: 国际视野非常的重要。其实，在我的理解是一种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的能力，就是你会理解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只有一种人、一个国家，或者仅仅是一个时期的人。孩子他无法理解到这一层，他只有看过了之后。他会真的是感受到哇，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白种人、黑种人，这个不是在书上的，而是他实际上看到的。所以这个国际视野，一方面是看别的国家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另一方面我觉得是我们的孩子以后都要去走向当世界公民的这一个，可能是走这个方面，所以他会接触到来自世界不同的人进行沟通、交流和工作，他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对不同种族人之间的这种包容就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觉得。
2: 学国际事业，可能更多的是在对多元文化的这种理解上，他会去接纳、去理解、去包容，然后去感受，会让他以后长大以后，像他长大以后有20年以后了，中国可以说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的强大，那会有更多的不同国家的人在一起工作，那这个对他就从小就打下了一个基础。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而不是像我们小的时候，好像看到一个外国人就特别的惊讶，哇，是外国人。我觉得这是一代一代一代的进步，我们的孩子们还是很幸福的。
1: 多年从事这种国际交流教育活动啊，也是源于您的英语很好。如果没有很好的一个英语基础，也许您可能做不了这方面的工作。那英语怎么就学得那么好呢？
2: 英语很好，因为我们其实比如说现在的孩子们英语都挺好，就是属于像交流的方面了。我小的时候有一位特别厉害的启蒙老师，就是还是比较很严厉的，我们大家都很怕他。然后我们小的时候就不知道学英语是要干什么，就知道我一定要把它学好。然后其实就像任何一个学科一样，你把它打好基础，然后你会在这个学习过程中这个收获到快乐，你会觉得哎，我能把这件事干好，哎，我英语说的蛮好的。像我原来也没有过基金会。其实英语也是发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包括里面有一些的翻译，就是参加这种联合国的一些的会议，和这个联合国的一些同事们进行交流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其实英语帮助了我很多。它是一个工具，也是一个让你更加的去做好工作的一个，可以说一个很好的伙伴吧。你就会觉得哇，英语真的是对我是很有帮助的。希望大家不要去把它当成是一个负担。Thank you.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是一个新的信息。

人生会议上，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期间，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3小时，一个星期

这么看到每一幅都不一样呀？这幅简直叫没有画完的大提琴。

家有肉吃眼，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在家吧。

听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的音乐专题，让我们一起走进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和着音乐，让我们一起跟着音乐去旅行。这一站，山西。山西呢，有着黄土流域特有的中原风貌的自然景观。无论是五台山的优美风光，还是晋西的荒凉黄土，或者是被称为黄河心脏的隆隆的壶口瀑布，无不是辽阔而壮丽，以及雄浑而震撼人心的。山西人文景观，黄河文明源流，那佛与道，七彩灵光，诗与画，文气沛然，晋商称雄，青砖灰瓦，上

风和流水哗啦啦。大约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关于山西有两部非常有名的电影，一部呢就是《风水长流》，一部就是《我们村里的年轻人》。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当中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插曲，就是我们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去往山西的第一站，我们听到的《人说山西好风光》，这几乎已经成了山西的代表性的曲目。另外一曲《分水长流》的插曲，就是我们刚刚听过的《分河流水哗啦啦》。这两首呢，都是乔羽写词，郭兰英演唱的，并且传唱一时。所以看起来，其实歌曲对分河也是格外的钟情啊。因为这两曲当中，歌词里都不约而同的写到了“分河流水哗啦啦”。于是到了太原呢，我当然第一站就直奔分河而去。分河通过太原城区的一段，形成了一个长长的人工湖，而这实际上是一个位于太原市中心的公园，所以现在啊，太原人就管它叫分河公园。在分河的两岸，静分公园的广场也有着知分始祖开始的雕像，让人们追寻着分水静人的渊源。而在广场上的梨园余音，更是戏剧脸谱，古意盎然，展现着三晋的戏曲文化。元好问传唱千古的爱情诗篇，镌刻在夜秋景点，镌刻在石头上，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此外呢，分水两岸还有日台、七亭、渡口、月潭等等诸多的景点分布其间。我到的时候正是夜幕降临，所以分河两岸风格各异的灯饰是一起闪亮着，彩色的音乐喷泉、立地乐器相互辉映，真实的美景胜过了银河落九天。普救寺呢，这里是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它在永济市西北12公里的黄土丘上，环境幽静而清雅。普救寺创建于唐朝的武则天年间，原名叫西永清苑，是佛寺的禅院。在唐代的诗人袁深所著的传奇小说《会真记》当中有着明确的记载，而元代的剧作家王世璞所写的《西厢记》更是描写了发生在这里的爱情故事。原来普救寺的西厢房外呢是一处花园，但园里面有一座塔，传说呢就是唐代的荣军张君瑞和相夫小姐崔莺莺在这里相会的地方。后来普救寺毁于大火，寺内仅仅存了莺莺塔、菩萨洞，还有石狮、古碑等等唐代的遗物，如今呢已经按原址修复一新了。现在啊，如果你要去普救寺，你会发现它已经按照《西厢记》故事所描绘的情节，重新的修建了回廊、大殿、梨花深院，还有张生读书院、花园等等，一路游走，真是浮想联翩。其实在山西还有一处啊，和戏曲结下不解之缘的，就是苏三和苏三监狱了。记得吗？京剧当中这一段，苏三离了洪洞县，将至来在大街前，未曾开言，幸好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集结当中的流水最为经典的一段。其实陕西不单单是歌曲的海洋，也是戏曲的故乡。所以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段《苏三集结》非常短，但是也是非常的经典。这就是京剧《玉堂春》，对，是京剧《玉堂春》当中的《苏三集结》。这出戏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玉堂春》讲述的正是发生在明代正德年间的一件真人真事。跟着音乐去旅行，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陕西民歌可以说是一种古老的汉族的民间艺术，在尧天盛世之时就传入，如《激壤歌》当中所说：“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更天而食，地利与我何有哉？”陕西的100多个县，几乎每个县都有自己的民歌。现在呢，已经收集起来的民歌有2万多首。陕西各地民歌品种繁多，有山歌、号子、小调，还有唐诗，非常好听。

谢此刻，风从东方来，跟着音乐去旅行。今天的音乐专题，我们去往山西。刚刚也听了不少山西的民歌，还有山西这个创作歌曲，主要是跟山西有关的，传唱开来，好像人们都给这些音乐、这些歌曲打上了标签，它就是属于山西的。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